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9日至22日在西藏调研，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22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东盟外长会22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同中国东盟关系协调国马来西亚外长穆罕默德共同主持，东盟各国外长与东盟秘书长与会。22日，王毅在马尼拉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日，王毅在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应约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向菲方阐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针对澳大利亚外长有关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2日表示，有关国家无视菲方侵权挑衅的基本事实，无端攻击指责中国，持续翻炒非法无效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有关国家不是南海问题当事方，无权介入当事国间的涉海问题。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2日在自然资源治理、和平安全与繁荣的基石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呼吁国际社会加强自然资源治理，维护全球资源产供链稳定。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2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赖清德日前在民进党全代会上大放厥词，大言不惭，讲话通篇充斥着敌意与冲撞，谎言与蓝言，偏执与狂妄，再次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滋事挑衅，激进冒险，害台毁台，一意孤行，充分证明赖清德民进党是破坏两岸关系稳定和台湾社会安宁的祸根，是台海及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是不折不扣的和平破坏者、战争煽动者、麻烦制造者。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2日表示，中方注意到法国近日出台的反超快时尚法对中资跨境电商平台采取了歧视性限制，以立法方式严重扭曲公平竞争，中方对此表示严正关切。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中国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15-50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天监管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口岸。记者23日从中国国家能源局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15-50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22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中国四川东部、重庆等地连日来频现酷热天气，位于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站21日测得气温50.2度，创今年国家级气象站首次超过50度的记录。重庆多地气温超过40度，重庆市气象台22日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整点新闻报告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7: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8: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年来，贵州持续推动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让古老瑰宝融入现代生活，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不断筑牢文化自信根基。节目上半段开始，与贵州台一同走进瑰宝可感，文脉可及，走入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宫廷插花传承人张莹的工作室，宛如穿越历史，置身于皇宫花房。张莹是如何从园林景观工作者转型为花艺师的？他的宫廷插花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场景又是哪些？稍后北京台就带我们来听张莹和花的故事。黄其慧出生于烟台龙口市的一个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走进这位19岁少女的中医世界，去了解一下他身上发生的故事吧。如今，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规避自身条件上的局限，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无限可能。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尤怡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江苏台一起走进尤怡的新职业故事。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宝藏小城火爆出圈，县域消费的新增量。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贵州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最多的省份之一，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省。近年来，贵州全省各地围绕守护自然瑰宝、绘就生态新篇这一主线，持续推动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让古老瑰宝融入现代生活，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不断筑牢文化自信根基。节目上半段开始，与贵州台一同走进瑰宝可感，文脉可及。
9: 贵州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最多的省份，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省。近年来，贵州全省各地围绕守护自然瑰宝、绘就生态新篇这一主线，持续推动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让古老瑰宝融入现代生活，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不断筑牢文化自信根基。 来听贵州台发来的报道。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在贵州省安顺市各景区景点，安顺地戏、侗族大歌、哥老族傩戏轮番上演。贵州全省九个市州还带来了各具特色的非遗文创产品和特色旅游商品，集中展示着贵州非遗的丰富多彩。贵州安顺某银饰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鲍波：
10: 我们从2014年就开始把屯卜文化融入文创产品，目前我们有小莲子加书法的一个摆件，屯卜服。

0: 是书签，屯浦文化的一个挂画摆件。
1: 贵州某布依拉染坊总经理伍德华，
2: 我们在黄果树景区这里呢，做一个非遗的一个体验馆。体验馆里面呢是有蜡染，还有安顺的布雕，可以进行 DIY 的模式来体验。一天接待量的话，200多人，游客来自全国各地，有马来西亚的，还有一些德国、英国。
1: 在安顺古城，百桌小吃宴热闹开席，安顺破酥包、豆腐圆子等小吃供游客免费品尝。非遗展示之夜，邀请云南、重庆、四川等周边省份以及省内各市州的非遗节目进行展演，成为当地文旅融合的生动缩影。贵阳游客郭一帆：
3: 好吃的好玩的特别多，不仅有歌舞，还有器乐表演，让我耳目一新。
1: 北京游客刘可欣：
4: 因为听到有这个活动，在安顺的行程多待了2天，我们跟着一起跳呀舞呀，非常不错的。
1: 安顺市文物事业发展中心主任王继平：
5: 今年呢，我们安顺把很多屯浦的民俗活动邀请进城里边来进行集中展演，同时呢，也把我们的这些非遗活动也引进了我们的景区，让更多的游客走进安顺，感受丰富的非遗文化。
1: 截至去年底，贵州拥有历史文化名城12座，历史文化名镇22个，还有世界文化遗产一处、世界自然遗产地4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3项、中国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99项、152处、老字号229家。全省正将保护传承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和现代生活，让文化和自然遗产可感可及，融入大众日常。在贵阳、遵义、六盘水、黔西南等地，非遗展示、互动体验、汉服装造、老字号品鉴等活动同步开展，古韵国风成了这个夏天的顶流审美。游客郭廷芳：
6: 很有特色，银子设计也有新一代的设计，像我这种专心手饰的人会找到喜欢的啦。
1: 游客连可心：
7: 我们可以近距离的观赏非遗匠人现场创作，把传统匠心好物带回家。
1: 贵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勇：
8: 我们将持续探索，以文处理，以礼兴商，实现非遗让生活更美好、避暑让城市更活力的双向赋能。
1: 在兴义、策亨、务川等地，非遗传承的触角也在不断延伸。非遗进校园、进社区、进景区，展示空间从固定场馆走向更广阔的天地。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大坪街道中心晚小副校长田毅：
9: 哥老族罗戏是本土最具代表性的非遗，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以趣味课堂的形式，引导孩子们主动守护非遗，传承文脉。
1: 非遗保护不仅留住了文化根脉，更带动了产业发展和群众增收。目前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已建成141家非遗工坊、92家非遗旅游体验空间，带动近1.3万人就业。侗族大歌、苗族歌舞等非遗展演深度融入村 B A、村超等赛事活动，让古老艺术在火爆赛事中焕发新活力。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县拥有各级非遗项目61个，非遗产业带动3.7万名群众就近就业。传承人中，80后、90后正成为主力。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水族马尾袖代表性传承人宋水仙：
10: 马尾袖传承2000年，承载着水族的文化记忆。现在海内外游客、学子都来体验学习老手艺，通过文理融合，焕发新生。
1: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苗绣工坊负责人王建明：
11: 目前我们公司呢，在台江9个乡镇，一共有15个工坊，带动绣娘的灵活就业有500余人，让更多绣娘参与进来，让她的经济变成直接经济。
1: 文化与自然根脉相连，贵州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地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也是中国唯一位列中国南方喀斯特与中国丹霞两大世界遗产项目的省份。开展自然遗产与国家公园保护管理工作意义深远，责任重大，一系列扎实举措正在黔贵大地上持续推进。初夏时节，荔波喀斯特山水清丽，绿意盎然。作为贵州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保存着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喀斯特原始森林、张江风景名胜区和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两个核心区，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当地已建立起政府、居民、科研机构、保护组织、企业多方协同的守护体系，布设常态

0: 建设生态廊道是梵净山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原生态修复的核心原则，巧妙地将行人、车辆和栖息地的动物日常活动与迁徙路线分隔开来，保障了动物的迁徙自由和安全，减少了生态干扰。
1: 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赤水丹霞保护工作也在持续推进。中国丹霞赤水世界自然遗产管理局副局长罗俊杰：
2: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赤水丹霞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常态化开展遗产地巡查、生态监测、环境修复、科研科普等工作，确保保护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1: 目前，贵州三叠纪化石群作为中国今年唯一正式申报的世界自然遗产项目，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从非遗工坊的巧手匠心到自然遗产地的严格守护，贵州正以扎实行动守护自然瑰宝，传承文化根脉，让这份山水与人文交相辉映的厚重家底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走入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宫廷插花传承人张莹的工作室，宛如穿越历史，置身于皇宫花房。张莹是如何从园林景观工作者转型成为花艺师？她的宫廷插花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场景是哪些？稍后北京台就带我们来听张莹和花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北京的西市皇家园林颐和园的草木芳菲间，有一个诗意的空间。朴素的房间里，古朴的案几，精美的瓶器，艳丽的花材，华美的插花，这是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宫廷插花传承人张莹的工作室。走入其中，宛如穿越历史，置身于皇宫花房。相比其他插花流派，宫廷插花源自于宫廷，风格自然，富有皇家气派。张莹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画中学习造型，汲取灵感，还原着宫廷插花的风范，也依托越来越丰富的鲜花品种，发展着宫廷插花的现代感。张莹是如何从园林景观工作者转型为花艺师？颐和园赋予了他什么灵感？他的宫廷插花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场景是哪些？稍后北京台就带我们来听张莹和花的故事。
5: 宫廷插花的特色呢，叫做庄严隆盛，造型丰盈，色彩富丽，寓意祥瑞，花材珍贵，器物精美。
6: 在位于颐和园养云轩内的创新工作室，张莹手指着一盆插花作品向记者娓娓道来。
5: 这件作品虽然非常小，它是非常具有我们宫廷插花特色的。中国人非常喜欢不对称式的自然山水，这件作品就是形成了一个不对称式的三角形。这件作品用的植物材料是西府海棠、芍药、鸢尾，是我们春末夏交正在盛放的植物材料。它体现的是时令感。时令是什么？是一年四季的流转，和春生、夏长、秋收和冬藏。
6: 插花分为东方式插花和西方式插花。中国的传统插花已有了近3000年的历史，包括人文插花、宫廷插花、民间插花和寺庙插花四大类。
5: 宫廷插花不仅仅是一个插花的过程，它更是整个的空间环境的一个布置。这么多年以来，我们颐和园的宫廷插花团队完成了北京夏奥会、冬奥会、 IPAC 服务接待这种重大的国事活动，通过宫廷插花给中外政要人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花载礼，用花传情。
6: 2021年底，北京冬奥会进入冲刺阶段，张莹和他的团队接到一项任务，一个月内完成冬奥会相关场馆、酒店9个景观节点花卉布置及17组大型宫廷插花作品的创作。

0: 这次任务特殊，鲜花不能频繁更换，常规鲜切花无法满足十多天的展示需求。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他凭借多年钻研的扎实功底，连夜拿出了永生花，也就是干花的插花解决方案。
1: 宫廷插花器型非常大，如果用永生的月季，它是压不住这些大瓶子的。所以当时我们从菏泽调了300个牡丹的干花，制作过程就很复杂，之后运输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插花是用花枝的，颐和园冬天的时候会有一批的老的牡丹干枝淘汰嘛。我当时可能也是冥冥之中吧，就把这些老的枯枝啊都收藏了起来。没想到就在2022年冬奥会的时候就用上了，呈现的真的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生长状态。
0: 作品呈现的过程也是最困难的环节。为了达到最佳效果，他反复调整每一根枝条的角度，每一朵花的位置，常常一站就是一整天，眼睛熬得通红也不肯休息。最终17组大型宫廷插花惊艳亮相冬奥会场馆与接待酒店，平气典雅，构图大气，松枝苍劲，花韵隽永，既有皇家园林的雍容气度，又饱含美好寓意。
1: 2米高的台子上面也就2平米，不仅要放花瓶，还要放花缸，脚能挪动的地方可能连1平米都不到。但是最高的作品要3米高呢，大高枝将近50斤。如何把这个平衡做好？主展位3米高的作品下面是一咖啡厅，我用了各种方式和方法把它做得最牢固，在架构上整个花枝上进行了一个平衡。酒店的那经理是个外国人，一直陪我干到了夜里4点。当我从那个高台上下来的时候，他一下搂住我说：“真厉害！” 我看到很多中外记者在我们作品前面打卡拍照。
0: 1995年，19岁的张莹怀揣着对园林事业的热爱走进颐和园。园林专业毕业的她被分配到园林队，负责植物的日常养护管理。此后多年，她终日与泥土、苗木、药剂为伴。张莹与宫廷插花的结缘是兴趣与机遇的双向奔赴。2007年，市公园管理中心举办奥运主题插花比赛，张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加。这是他第一次系统接触传统插花。备赛中，他越钻研越着迷。
1: 竹子，我们表达的是虚心向上，节节高。芍药呢，它是花相，有4相簪花这么一个美好的传说故事。所以宫廷插花它不仅仅是一个借花传情的载体，更是我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承载。
0: 2013年起，张莹带领颐和园团队启动插花科研课题，着力挖掘分散在浩如烟海古籍中的宫廷插花文献和古画资源。
1: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搜集了将近20万字的文献记载，宫廷插花的古画搜集了300余幅，不仅仅为我们提供了宫廷插花的样式，更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里边的文化内涵。您看这幅吕端吉庆图，是明代的宫廷画师叫边文进绘制的，它表达的是十全十美的意思。吕端就是斜尖儿的意思，引申为大年初一。您看，我也是做了一个咱们宫廷插花古画的解码人。
0: 2026年4月29日下午，张莹作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参加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这是张莹人生的高光时刻，而张莹的初心更加坚定。
1: 特别荣幸哈，首先我是一个光荣的园林绿化人，第二个呢，我代表的是非遗传承人，非遗之光，园林之美，这是对我们20年来工作的一个肯定。今后呢，我们肯定会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往前走，把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在我们手中继续的发扬光大。
0: 张莹认为，荣誉不是光环，而是沉甸甸的责任。他正在不遗余力地培养传承宫廷插花的接班人。现在他牵头的创新工作室成员已有14位。
1: 这些成员都是跟我一起进行文献资料的挖掘和整理的，再加上实践的研究。我插一个花的话，我会告诉他你为什么要用这个花，把20年的这些成果毫无保留的交授给他们。再有一个呢，带他们出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以赛促学，互相交流和吸取经验也是非常重要的。
0: 新时代的新技术在宫廷插花传播方面也有很大的应用前景。
1: 我们去年做了一个宫廷插花的眼镜的软件的研发，把宫廷插花数字化了。我们把三维环境设置为颐和园的谢曲园和德和园，让游客沉浸式的体验宫廷插花，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个创新呢，也是全国的首例。
0: 作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张莹始终把传承与普及当作使命，潜心复原古画插花，让百年宫廷美学重焕生机，坚持创新创作，让传统插花贴近当代生活，走进大众视野。开展非遗进校园、进社区、线上科普等活动，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让更多的人爱上传统插花。
1: 最开始去小学去进行传播，我有点抗拒，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小学生他不太能理解的。但是当我真正的站到讲台上的时候，孩子们的眼睛闪烁着光，他们的回应简直就铺天盖地的这种回应啊，振奋了我。孩子们对中国文化的这种渴求程度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0: 技艺没有捷径，唯有沉下心俯下身，把每一枝剪到位，把每一件事做极致。这是张莹对工匠精神最朴素也是最深刻的理解。
1: 昔日堂前燕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了，颐和园已经连续举办了三年岁朝插花展。岁朝就是每年的大年初一嘛，春节的时候我为大众讲解我们的宫廷插花，是我最开心最高兴的时候。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黄奇慧出生于烟台龙口市的一个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走进这位十九岁少女的中医世界，去了解一下她身上发生的故事吧。如今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规避自身条件上的局限，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无限可能。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尤怡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江苏台一起走进尤怡的新职业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当连锁商超扎根乡野，潮流手店开进县城，特色产业引客留人，广袤县域大地正在以消费之星、业态之星、城乡之荣点亮中国消费新图景，为强大中国市场注入坚实底气与澎湃动能。夜幕降临，在安徽一线宏村，游客们提着手工扎制的花灯，在巷道间缓缓行走，粉墙黛瓦衬着暖黄灯光，仿佛一秒穿越回古徽州。千里之外的浙江温岭，由老富食品批发市场改造的商业综合体人声鼎沸，老市场的烟火气与电竞馆、网红餐厅的新潮流碰撞交融，越来越多年轻人爱上了家门口的消费。近两年来，各地依托独特自然景观和人文资源，大力发展县域文旅，一众宝藏小城火爆出圈，为县域消费带来新增量。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今年五一期间，县域相关旅行产品预订大幅攀升，广西阳朔县、湖北鹤岗县等多地酒店预订量增长近50%。曾经，县域市场一度被认为是低价、低配、滞后的代名词，商品供给不够丰富，品质参差不齐，消费升级面临诸多制约。如今，在居民收入提升、数字渗透、品牌下沉等多重驱动下，更多优质商品触手可及，业态场景不断创新，消费需求向品质化、个性化加速转型。县域市场正以全新姿态书写消费升级的新篇章，拉长观察镜头，更多维度的县域消费新意跃然眼前，服务消费增势迅猛。美团等平台数据显示，2025年县域市场运动健身订单量同比增长超一倍，宠物消费订单量和消费人数同比均增长近30%。乡村消费蓄势待发，数字技术打破了地域壁垒， 2025年，农村网络零售额首次超过3万亿元，村超、村 BA 火热出圈，村咖、精品民宿、乡村露营等新业态不断涌现。中国商业联合会原副会长傅龙成说，县域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发展型、享受型消费和服务消费比重

0: 用增加，个性化和月季消费趋势明显，新茶饮、快时尚、母婴连锁等消费业态不断落地，直播电商、即时零售等新模式加速融入，增强了县域消费提质扩容的内生动力。夜晚时分，江苏淮安盱眙县客街霓虹灯亮起，龙虾的香气在空气中弥漫，游客们围坐桌前，手指翻飞间爆出美味的虾肉，把小龙虾做成大产业。2025年，盱眙县龙虾养殖总面积达100万亩，小龙虾收入占全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2.5%。放眼全中国，更多县域地区正依托特色产业带动居民增收。四川安岳县大力发展柠檬种植，创新柠檬主题乐园等20余个消费新场景，带动当地果农收入增长。山东曹县打造全中国规模最大原创汉服产业集群，汉服从业者近10万人。从市井烟火到潮流业态，从基础供给到品质跃升，发生在广袤县域土地的消费变革，静水深流却铿锵有力。未来持续创新消费场景，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环境，县域这片广阔蓝海必将积蓄更大力量，为内需增长注入深沉而持久的动能。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是家住烟台龙口市的黄奇慧。他出生于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走进这位19岁少女的中医世界，去了解一下她身上发生的故事吧。
2: 大家好，我是黄奇慧，来自山东烟台，是一名中医文化的爱好者和传承人。
3: 正在说话的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黄奇慧，她是家住烟台龙口市的一位19岁的中医少女。黄奇慧出生于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这让她在中医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黄奇慧在2岁的时候就开始接触针灸，1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她目前已经掌握了飞针的技巧，可以识别几百味药材的功效，对1000余种药味的名称了如指掌。
2: 因为我的爸爸妈妈都是中医嘛，所以我觉得中医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我有责任和义务去传承和弘扬它。
3: 据了解，黄奇慧家祖上出过一位名医，那就是他的太祖爷爷黄元玉。作为曾经的乾隆皇帝的御医，他的医术高超，名声远扬，为中医文化做出了卓越贡献。受黄元玉的影响，中医在这个家族得到了世代传承，到黄奇慧父亲黄明启这代，已经在烟台龙口市经营了2家中医馆，治病救人。黄奇慧说，小时候经常跟爸爸妈妈去诊所，见到了很多中草药，他觉得这些中草药可以治疗身体的疾病，非常神奇。针灸中药在他看来就像是武林秘籍，都有着不凡的口诀窍门，例如肚腹三里流，腰背尾中求，这讲的就是肚子不舒服了，首先得想到足三里穴，腰背不舒服，尾中穴可以很好的缓解。又例如治疗感冒的药方有四字真言，干妈桂杏，这是指其中包含了甘草、麻黄、桂枝、杏仁等4味药材。慢慢的，黄奇慧就对中医越来越感兴趣，越来越离不开了。
2: 经常看啊摸呀、啊、发现不同形状的药材，慢慢的就对中药产生了兴趣，然后慢慢的就熟悉了起来。有一天就试试可不可以蒙着眼睛去识别这些药材，然后发现现在是了解名字的可能有1000位左右，然后闭着眼睛摸出来就是一些常用药，能知道有什么功效。

0: 要的药材大约是有200种左右。
1: 黄启慧的父亲黄明启骄傲地说：“女儿虽然年纪尚小，但经过10年的沉淀之后，他相信女儿一定能够取得中医执证资格，正式行医。”
2: 耳濡目染呢，一点点的对中药啊、中医的知识啊了解，就攒到了现在这个认识。当然了，黄启慧他年龄还小，还在不断的学习，大约还有10年的时间，他才能拿到这个中医师证，才能真正的为大家伙儿行医治病。
1: 除了对传统中医文化感兴趣，黄启慧还在传统武术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作为烟台龙口市六合螳螂拳掌门人的亲传弟子，黄启慧从5、6岁起就开始练习武术。6岁时，曾经获得了世界上年龄最小的会前空桥的女孩记录。他的师父赵国忠每次提起黄启慧，都是满心满眼藏不住的喜欢。
3: 黄启慧啊，这小姑娘啊，从小哈，大概5、6岁吧，就跟着我练习这个螳螂拳。小姑娘很聪明，学什么哈，上手很快。其实咱们传统的武术啊，跟中医啊，有些都是上古融通的。中医吧讲究五行，咱们这个螳螂拳呢，就叫六合螳螂拳啊。所谓天地之合，也与自然之合呀啊，要顺其自然啊，也违和了中医的理论。
1: 黄启慧继承了中国传统中医文化的精髓，他也会在网络上分享各种中医养生知识和实践经验，同时也受到了广大网友的喜爱和支持。他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传播着中医的智慧，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中医的魅力。
0: 这样对应的话，这是脸，然后这是眼睛的位置，这是对应的胳膊，胳膊肘不舒服，这样针刺这里。腰不舒服呢，这个代表躯干，你可以揉一揉这里。下身的开关就是在中指和无名指这个缝，配着这两个穴位一起捏，腰不舒服的时候可以快速缓解。
1: 经常看黄启慧中医视频的烟台市民王蒙说：“别看小姑娘年龄不大，但是她的中医知识丰富，她个人觉得看完之后受益匪浅。”
4: 这真的就是家传中医。你看那个视频里面，小姑娘平时她说话娇滴滴的，她一把脉，她说话就特别的中气十足，气势也很足，真的很棒，很了不起。中医文化就是博大精深，也希望有更多的像黄启慧一样的年轻人，能够把我们中医文化传承下去，发扬光大，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1: 谈到未来的打算，黄启慧说，自己会将中医视为一种先人后己、助人为乐的方式，做一名有温度的医生。
5: 中医对我来说不仅仅是血脉的传承，也是助人为乐、先人后己这种精神的传承。我对中医非常感兴趣，中医的传承和宣传是我的责任和使命，所以我一定会不断努力地去学习，无论是望闻问切的方法，还是理法方药的思维。我要努力成为一个有温度的人，帮助更多的人，也希望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和认可中医。
1: 黄启慧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一个人的梦想和追求是可以通过不懈努力实现的。他以中医为媒介，用他的才华和热情感染着每一个人，让我们看到了年轻一代的担当和力量。中医不仅仅是古老的医学体系，更是传承千年的中华文化瑰宝。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尽管现代医学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我们不能忽视传统中医所带来的巨大贡献。中医少女黄启慧的故事给我们带来了一缕清风，让我们看到了中医的无限可能性。相信通过一代代年轻人的传承和发扬，努力和拼搏，中医的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规避自身条件上的局限，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无限可能。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尤怡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请跟随江苏台一起走进尤怡的新职业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如今越来越多的残疾人自强不息，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幸福人生。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规避自身条件上的局限，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无限可能。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尤怡就是其中的一位。经过培训和学习，他已经是一名熟练的残疾人全媒体运营师。节目最后，随江苏台一起走进尤怡的新职业故事。
8: 南京中华门城墙外有一幢白色的二层小楼，别看它外表复古，内里却潮得很。直播、策划、培训，俨然一副新媒体公司的景象。这里是南京市雨花台区残疾人就业创业孵化中心。
9: 一共392层台阶，象征着当时3亿9200万同胞。
10: 你看到这一个阶段，我们可以有航拍镜头，会更好看一点，显得更壮观。
11: 可以的，
12: 到时候我们在这个航拍的时候可以弄个特地。
10: 好的，好的。
8: 一部手机，一套支架，一台电脑，这是听障残疾人尤怡吃饭的家伙。1999年出生的尤怡，儿时因为一次事故听力受损，然而这不影响他成为了一名全媒体运营师。
10: 我对这份工作呢还是蛮感兴趣的，然后每天都会在固定的时间去刷一些爆款上号，去分析那些点赞量高的视频是如何刷出热点、刷出用户兴奋点的。
11: 我主要制作文案策划的，比方说本地生活内还有旅游内，比如说这条中山里的游玩攻略短视频。
9: 不要开车，二号线木许园站出来，买个小火车票，沿途的梧桐在夏天的时候最美。
11: 这就是我写的小本和文案。
8: 全媒体运营师是大数据背景下诞生的一个新兴职业，要求从业人员能够运用网络信息技术和相关工具，对信息进行加工、匹配、分发、传播、反馈等。获得新职业的道路，尤怡并不是一帆风顺。大三那年，由于反复高烧导致听力进一步受损严重，尤怡一度面临崩溃。2021年，从三江学院电子商务和法律专业毕业后，一时又找不到工作。
10: 这个专业它的要求特别高，作为律师嘛，他的交流能力是非常非常高的，你还要考验反应能力，对吧？因为毕业了说去找工作，他们不太愿意接受。因为交流能力也不行，然后反应能力也不行，所以当时我说有点焦虑嘛，一打这四年觉得事实都白学了。
8: 于是尤怡选择了耳蜗手术，手术后在家进行反复而枯燥的康复训练。在这个过程中，眼看着同龄人走上工作岗位或者考上研究生，他十分焦虑。
10: 我以前也蛮跟朋友玩的嘛，但是毕业那一年我说基本上就是自我封闭，我不愿意跟别人交流，会把自己封闭起来。因为我觉得我毕业都有成就了，我啥也没有，我也不好意思跟别人去玩啊、交流啊什么的，就感觉自己很没用吧，会有这样的想法。
8: 在家人的陪伴和鼓励下，尤怡坚持完成了康复训练。
10: 我爸妈会在我的背后说很多话，让我一边一边的对这个词加强训练。比如说我这个词要做我、哦、是我是这样训练的，就很枯燥，天天去，天天要说好几百遍。
8: 对于尤怡这样的听障大学生来说，求职渠道较少，招聘会需求不匹配，再加上由于听力方面的欠缺，就业一度非常困难。而转折来自一条微信语音。
13: 你就按照这个通知上面的要求来，因为这个是培训科负责的，而且他要求就是有就业各式残联报的，你就哪个市的你就从哪边报。
8: 2022年6月，江苏省残疾人就业管理中心工作人员朱鑫主动添加了尤怡的微信，介绍残疾大学生就业政策和一些招聘岗位。当月22号，朱鑫给尤怡转发了一篇文章，江苏省残疾人就业管理中心联合 MCN 机构组织全媒体运营师定向培训就业。这条语音消息让尤怡一下子看到了曙光。
10: 我当时就立马报了名，然后因为我本身呢也是想做新媒体这个行业，比较看好这个行业，然后也算是一个风口行业，那我也觉得我可以做好，因为我比较乐观嘛，而且说实话我没觉得我跟正常人有什么区别，我从小就是生活在正常人的圈子里，不管说遇到什么问题我都能很快的能去克服好。
14: 做门店占量的话咱不说多了，不说10000多份是 的话要有一个多的站，没有，但是也不能说啊、要有什么八千。那么这几天我们所学的内容。
8: 零经验的残疾人学员如何进行全媒体运营？南京易科职业技术培训学校根据学员不同的特质和潜能，把学员分成内容组和直播组，在多岗位进行实战式轮训，实现即学即用。尤怡选择进入了内容组。南京易科职业技术培训学校校长邓元杰：
15: 这个班呢，我们是在全省，就是通过我们的远程授课。七八十名的学生吧，我们挑了30个人进行为期15天的封闭学习。那么在这15天中呢，我们进行一个培训，最后进行一个综合考量。30名中选20个学生出来以后，进行一个实训。
8: 邓元杰告诉记者，由于这样的残疾人学员前期已经接受1周的线上理论培训和半个月的线下实操培训，系统学习过全媒体运营师课程后，文案策划、拍摄剪辑、主播、中控、客服等这些岗位都可以胜任。尤怡说，他过3关，通过了培训考核。
10: 他们第一阶段会教的一些简单的解析手法，反正就是各种理论知识。到后面会有一个考试嘛，理论考试，就是从100多个人选30个人，到第二阶段就会进入那个15天借假培训。第二阶段他是上手要实操。为期14天那个封闭培训嘛，比较更深刻一点。到第三阶段就是岗前培训了。
8: 2个月时间里，经过文案策划、视频拍摄剪辑、数据分析、直播运营等学习和实训考核，尤怡和其他9位小伙伴从20名残疾人中脱颖而出。2022年10月11号，尤怡成为江苏省首批持证上岗的残疾人全媒体运营师。
10: 我当时也很兴奋，也很珍惜，觉得这份胜出来之不易。虽然说那段时间比较难熬，因为你也不是这个专业的，刚开始入手的话肯定会很难的。但是有老师带领，还有同事的帮助，很快得心应手了。
8: 刚刚接触工作的时候，由于还是会遇到一些困难，例如实战需要和培训内容不匹配时，就会比较慌；包括数据不理想时，偶尔也会自我怀疑。不过慢慢总结经验，尤怡渐渐找到了全媒体运营师实战的感觉和窍门。
10: 但我也就算非专，因为你写的那个策划脚本它需要网感，我没有那种网感，对于写出来的东西不是很记忆的，所以那段时间就特别难熬。老师就带我嘛，带我说说跟我说了很多记忆，他把他的知识全部传授给我。
8: 现在由于工作变得得心应手，写文案的时候，他习惯将左耳的头发撩至耳后，把右边的头发垂下，配上素颜妆，看起来和精致的都市白领没有任何区别。他告诉记者，忘掉自己是一名残疾人，这点很重要，不仅能让自己的精神世界强大起来，更可以为残疾朋友树立自信自强的榜样。
10: 就是没接触工作的话，我比较无忧无虑，到真正找工作的时候，设一个阶段挺自卑的，然后接触到工作的时候，然后学到了一件本领，然后又变得自信了。未来的话，我希望自己能够多学点东西沉淀下来，能够做出一份真正属于我自己的事业。
8: 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适合残疾人的新业态、新职种不断涌现，残疾人对时下热门的互联网就业颇有兴趣。为满足他们的就业新需求，江苏实施了全媒体运营师培训和岗前实训项目，为残疾人进入全媒体这个新的行业就业扶上马，再送一程。今年，江苏引入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理念，帮助残疾朋友就业创业。江苏省人社厅副厅长张宏伟：
16: 江苏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大力开展就业援助业、困难群体就业暖心行动、家门口就业等品牌服务，为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提供了坚实的法规制度保障。
6: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牡蛎思思你看嘛恰恰为你告把姑母那么有来意你唔打你你是我的一切我为你起来起多旷古 What should I 不需要知道我那哈家家姑发哈默默如忘寡大体夸口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对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作出部署。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弘扬传统友谊，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3日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23日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3日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前会见白俄罗斯外长雷任科夫、乌兹别克斯坦外长赛义多夫。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日至29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就有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中两国领导人将讨论人工智能相关议题。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针对美国宣布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外交部发言人

0: 建在24日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关于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林健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海警局已经阐明事实真相，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无可指摘，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炒作。公安部相关负责人24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 16.5%、11.3%， 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农业农村部7月24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信息显示，今年我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来临之际，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15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7月23日20时，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7月21日至23日，以新开局、新机遇、新征程，共绘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蓝图为主题的2026中国汽车论坛在上海举行。香港铁路有限公司港铁23日表示，广深港高铁香港段2026年上半年客量突破1600万人次，创2018年通车以来同期新高。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经济动能强劲，上半年消费、外贸、外资走势稳中提质，韧性增强；扩大内需，如何持续激发新潜能？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7月23号，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了上半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况。随着中国产业链、供应链日益完善，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增长33.2%，占比达到了42.4%，创历史新高。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达到了25.5万亿元，创同期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6.9%。其中3至6月单月的进出口规模连续站上了4万亿元的台阶。外贸发展的节奏稳，势头好，外贸基本盘稳定扎实，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含绿量、含质量不断提升。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了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上半年中国消费市场向新向好，韧性十足，活力迸发，中国经济持续释放出强劲动能。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加拿大华侨华人联合总会主席翁国宁，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7: 7月23日，中国商务部公布了 2026年上半年商务运行数据，作为在海外的侨商，我们感到非常的自豪。第一个历史新高是外贸规模，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5万亿元，创同期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6.9%，三至六月单月规模连续站上4万亿元台阶，在全球贸易增长预计从5%放缓至3.5%的背景下，这份总量稳、质量优、韧性强的成绩单来之不易，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4.8%，零关税举措带动至非洲进口增长23.5%，中国外贸的朋友圈越做越大。第二个历史新高是外资质量，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增长33.2%，占比达42.4%，创历史新高。现代服务业占比达57%，近4800家外贸企业追加对华投资，五月、六月实际使用外资实现同比增长，这说明全球资本依然在用真金白银为中国的经济未来投下信任的一票。第三个历史新高是绿色消费，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达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数码智能产品销量增长13.4%，服务消费同样亮眼，沉浸式体验累销售增长超24%，含质量不断提升，中国消费市场正在发强劲活力。作为海外侨商，我深切感受到中国经济向新向好的大势，中加两国在清洁技术、先进制造等领域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我们愿与广大侨胞一道继续做好中加经贸合作的桥梁，共享祖国繁荣发展的新机遇。
4: 环球华人，
6: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的经济话题。
8: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消费市场继续扩容，服务零售额增长了5.3%，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有哪些新观察？服务业为什么会保持较快的增长势头？扩大内需如何持续激发新潜能？围绕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和财经评论员许俊明，欢迎两位。眼下服务消费的新场景、新业态持续涌现，我们先来看短片。
9: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服务消费日益成为释放消费潜能、拓展消费空间的重要领域。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比商品零售额快4.2个百分点。部分升级类消费品较快增长，限额以上单位化妆品类、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6.3%和14.4%。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增长潜力加快释放，更多智能绿色产品进入百姓生活。眼前看到的这个小剧场里，两台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正在与一位老人互动。在居家养老环境中，这种机器人能够监测血压、血糖等健康数据，提醒老人用药、记录饮食习惯，并形成报告发送给亲属和医院。这个小剧场中与老人互动自如的机器人是国内首款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企业推出了半身版、高配全身版和高动态全身版三款产品，按照不同的外形和功能，定价从11.98万元到99万元不等。近期面向消费市场的人形机器人密集发布，仅六月就有10余家企业发布了新款产品。这些机器人有的主打居家陪伴，能够进行自然语言对话和微表情互动；有的聚焦家庭服务，尝试完成叠衣服、整理物品等简单家务；还有的机器人主打轻量化、可编程，吸引开发者群体。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此外，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增长均超过25%。
10: 这里是徐汇滨江旁的一家 AI 便利店，店里只有小麦一名 AI 店员，却能实现日均400单的亮眼成绩。关键是他还情商在线，能够灵活推荐商品。小麦，我刚刚沿着滨江步道走来，感觉非常的口渴，可以给我推荐一款饮品吗？
11: 小麦这就来为您推荐饮料，脉动饮料清爽解渴，一口脉动，立马元气满满呢。
10: 好，谢谢小麦。这个就是小麦刚刚递给我的产品，整个过程大概只用了10几秒钟，可以说是又快又稳。
9: 还有一组数据备受关注，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比上年同期提高近6个百分点。
8: 数据显示，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比商品零售额快了4.2个百分点。丽妍先来跟我们说说，你怎么观察这样一组最新的数据的变化？
12: 是的，今年以来可以说国内的消费市场呈现了活跃度逐级的提升，市场的这个各类的经营主体的活力啊进一步的释放，像是文娱体育，那么这个市场的活力，尤其是区域的一些品牌赛事的市场，那么呢这种休闲经济的体验感进一步的提升，还有呢像是智能服务消费，那它无论是这个网上的还是实体线下的接触式的智能服务都进一步的再提升。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观测到当前可以说居民家庭服务消费支出占比与去年同期相比是有改善的，那这一系列都在刻画当前需求结构的一个演进。那我们调研也发现，当前可以说穿透来看，背后是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紧密的结合，来加速的释放内需新的这样的潜力和空间，消费跟投资之间的良性循环在加快。像是对于我们服务而言，服务消费的基础设施很关键，那么呢智能服务它背后的数字底座的建设也很关键，还有呢就是我们各类的像小片所示的啊这种服务消费新场景的打造，它都需要投资于物，有效投资的扩大。与此同时，那么呢像是服务消费，它是人服务于人的，很多这些的方面涉及到人的知识技能的提升，那还包括什么，还包括我们来畅通增收就业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循环，带动消费的这样一个链条，这一系列呢就涉及到投资于人的有效性的增强，那么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它之间的这样一个可以说是双向赋能，那投资跟消费之间的良性循环的加快，为我们扩内需它的动能的释放，国民经济循环的畅通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那么当前可以说是品牌建设更高标准引领，国内统一大市场在加快建设，那么呢国内市场由大到强转变的一个很重要的典型特征，就是服务消费需求结构这样的一个跃升演化。
8: 那从结构方面来看，我们看到上半年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增长都超过了10%，服务消费的支出占比是在提高的。居民又怎么观察这样一组数据？
13: 对，这里面有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过去我们讲是购商品，现在其实更多是买体验，服务业也慢慢成为了我们经济增长的一个主动力啊。那这里面可以提几个有意思的观察，就是我们知道服务业一般分为两类，一个是生产性的服务，就比如像刚才您提到的，像我们这种类似有些软件信息啊，包括一些商业咨询租赁啊，这些增长的都是10%以上。那除此之外还有生活性的服务，那这里面其实最大的观察，那就是我觉得呀，就是现在各个地方像这种文旅体商的融合发展是非常强的。这里面可以举几个数据啊，比如今年1到5月份，按照数据来看的话，我们像这种文化产业，像这种赛事的服务啊，这些其实非常的火，大概规上以上的企业的话增长是超过了11%。那除此之外，有一些比如像演出演艺这方面的沉浸式的消费的增长也是超过了28%。那这说明什么呢？在我们整个消费大类里面的话，我们这个增长的引擎已经发生了一个根本上的变化。过去其实大家是为了买一件产品，买一件东西，那现在是干嘛呢？买一次出行的体验，买一次参加演出的体验， 买一次赛事的体验，这些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呢，既是决定了我们，也是看到了我们这个消费产业升级的一个结果，那同时呢，也是帮我们明确了未来无论是企业还是投资者，它未来的一个明确的一个信号，那未来的增长机会可能不在货架上，而在哪里呢？增量可能在体验里面。就我其实举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例子啊，就前一段时间这个浙 BA 特别的火啊，前段时间那个温州的苍南为了打到这个浙 BA 这个赛事啊，创造了一个 IP 南哥。这个南哥呢，不是一个男孩在打篮球，不仅仅是一个，而是干嘛呢？结合了当地的很多的一些特产，比如像水果呀、蔬菜呀、美食美味呀，带火了一条街。那除此之外，还把当地的旅游业风景纳入进来，那要保证这个 IP 不是只是为了一个赛事而火，而是可以持续的下去。就像刚才其实我们也聊到了，就其实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标准化的风景，更多的其实是一个情绪价值的体验。所以这一块其实我觉得未来的方向还是有所变化的。
8: 那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啊，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是413709亿元，同比增长5.2%。六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比上年同期是增长了4.7%。其实我们知道，回顾2025年整个全年经济运行的时候，服务消费的这样一个增长就是整个结构上的一大亮点。之前丽言我们也探讨过很多次啊。那你觉得服务消费的这样一个变化，或者说它这样一个增长的势头，为什么会持续保持到现在？
12: 是的，可以说现在供需双侧来讲，服务业、服务消费都是我们结构演进、结构转型升级向高向新的亮点所在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服务业的扩能提质、综合带动效应的加快释放啊，它是有利于服务消费潜能激发的，也是有利于我们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那像是我首先觉得它是一个需求拉动的。那如果是生产性服务业，那企业它对于研发设计，对于检验检测，对于等等的这一类的环节，更高附加值的、更加专业化的需求是越来越高的。那么就涉及到产业链的延伸延展。我们能够观测到上面的数据来讲，现实是信息技术服务业呀，咨询商务服务业的这个可以说它是保持较高景气度区间的。然后呢，这样的增加值的增速，包括高技术服务业投资的增速，都是保持较高水平的。与此同时，涉及到我们居民家庭跟服务消费密切相关的，就是是像我们的生活服务业的这个方面，包括居民刚才指的文旅的这个方面，也包括我们智能服务相关的，还包括什么，像是我们一老一小。那它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品质的提升、标准的提高、个性化的这样的满足，都更能够看得到扩能这个能级的体现、提质这个品质的提升，在这个方方面面，居民家庭呢，当前呢，可以说服务消费的这个诉求更高品质啊、更加个性化也是在提升的。所以从需求的这个引导、从标准的这个引领，还有啊，我们尤其是现在呢，可以说是高级技术服务业的投资在增加，那我们服务业相关的基础设施，那相关的可以说是制造领域相关的消费品制造等等的这一系列的领域，它都会为我们服务业它供给水平和质量的提升提供支撑。那么供需双侧，包括标准，包括品牌，我们都能看得到当前服务业它提质扩能。那么与此同时呢，服务业对于就业增收，尤其是可以说这个基础式服务业，它对解决就业这样的一个社会带动效应也是很明显的。
8: 那现在随着人工智能加行动深入实施，我们看到现代服务业的增长也是很快的。俊明，再来说说你的观察，你觉得现在涌现了哪些新的场景、新的业态，让你特别的关注？
13: 对，这里面有个前置的定语啊，人工智能或者说很多的新兴产业、新兴的技术啊，现在融进了我们的现代服务业里面，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比如现在来讲的话，基本上很多是从概念验证到商业闭环。那现在 AI 其实也在，我觉得 AI 加服务业也是重塑整个产业的一个生态啊。就比如现在我觉得有几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 AI 现在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聊天工具，它真的是从理解客户的需求啊，到真的是你去执行动作，然后完成一个闭环。从过去我们讲这种客服啊，这种非严肃的场景，慢慢的涌向严肃的场景。那这里面其实有三个很重要的指标，第一个就是渗透是不是越过了这个临界点。那现在其实很多，比如像旅游业，旅游的 AI 现在是超过了80%的，超过70%的这个行业的 旅游行业的这个企业在用 AI。 那除此之外，就像刚才我们立言提到的，你的这个价值是不是过去是不是还是停留在降本，不是，而是从增效或者增单或者增收来讲，就很多是带动订单的增长。比如国内有一家非常头部的一个连锁的一个集团，那么它是专门做这种旅游导购的，它过去一段时间一直是80%的这个事前的咨询用 AI 来服务，那每年的话这个商业订单是超过了10%，增长超过了10%，这个数据是非常惊人的。那除此之外，像一个国内也是一个连锁的一个酒店集团，它是呢覆盖了10,000多家这个酒店，它目前通过 AI 的方法累积这种送货。

0: 呀，甚至包括接送这种任务的话，也是每年是超过了180万次，也是服务的效果非常的好。尤其刚才李岩提到的像一老一小的服务非常的这个接地气啊。那基于具体的场景来讲的话，我就举几个例子，一个是景区类，一个是演艺端。演艺端很多机器人开始上线了，代替了很多传统的演员做一些威胁的作业。那在景区端很火，比如像张亮老师你的老家啊，那个赵州桥，现在赵州桥现在最近很火，用 VR AI 的手段，那很多学生去那里面可以体验那个语文课本里面，我们都学过这个赵州桥，他走出了这个课本，然后你体验了一下千年这个赵州桥的变化，再去看一下真的赵州桥。这种例子很多，包括我们最近西边的首钢园，用 VR 的手段来看你的这个钢铁当年是怎么炼的，那其实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案例。所以目前 AI 是越来越接地气了，那现在服务业也是跟以前有了一个质的变化。
1: 是。那最近呢，扩大消费“十五”规划发布，这是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我们通过短片再了解一下。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消费结构更加优化，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稳步提高，发展型、改善型消费持续增长，数字消费规模不断扩大，城乡、区域、群体间消费差距逐步缩小，消费能力不断提高，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居民消费底气更足，预期更稳，信心更强。规划围绕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着力提升消费能力，大力优化消费环境，加力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等六个方面，部署了“十五五”时期扩大消费的28条重点任务举措。时下银发经济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其中康养旅居正成为越来越多老年人的新选择。在浙江德清莫干山镇的一家民宿中，上海退休老人陈国喜正在厨房张罗着自己的午饭。对不少银发游客来说，出门旅游除了关注住宿性价比，他们越来越看重细节服务是否真正符合老年人的需求。面对这一波银发旅居新需求，浙江德清在适老化改造、健康监测、定制线路等配套服务上下功夫。目前德清全县988家民宿中，约有1/3完成了适老化改造。业界数据预测，到2035年，银发经济规模将达到30万亿元，成为未来最大的消费增量市场之一。
1: 根据最新发布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那么，在政策的指引之下，丽言觉得我们服务消费有哪些新潜力将会被激发？
3: 是的，消费的“十五五”规划发布之后，但是大家对60万亿元这样的一个规模还是比较关注的。但我想说的是，刻画我们国内强大市场，尤其是消费市场的演进，它不光是有规模，我们还要看它结构、看它效益、看它品质、看它民生的获得感，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尤其您刚才提到了，像是服务消费，我们当前正是从原来的商品消费到商品消费跟服务消费并重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特征像是今年消费品换新当中，它扩围到了智能眼镜。那像这种智能化的我们随身的这种穿戴的装备，它其实呢既是商品，它又是我们能够凭借它共享云端智能服务的一个中介媒体和平台。所以其实这种商品和服务它之间的供给是融合创新的，那么商品消费跟服务消费之间也是在融合创新的。关键呢也是刚才大家讨论很多的数字化赋能，才能进一步的来激发我们商品市场和服务消费的它的这种新的潜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想说的，大家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文娱、体育、健康、休闲这类的玩法和体验感，那它有线上线下结合的，也有很多人是自己定制的这样的。应该我们可以观测到上半年的数据当中，像是旅游咨询服务类的这一类的可以说是细分市场的相关的指标都还是蛮不错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看得到，可以说居民家庭对于 我要服务消费这样的意愿是进一步增加的。而且呢，随着未来服务消费它在数字化赋能的背景之下，也会有更多新的内涵，它的品味、它的标准，包括我们对于更多的文化注入、更多的业

0: 态融合创新的期待。在这个方面啊，其实规划引领方案落地实施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重大工程项目。
1: 那我们看到规划部署了15、57扩大消费的多项重点的任务举措啊，目的是带动消费的扩容和提质啊。居民觉得未来服务业的这样一个扩能提质将会如何深入推进？
2: 对，刚才丽言提到一个是提到了一个一老一小，一个是提到了我们的重要的这种软性的基础设施非常的重要。其实我觉得这一的话还是可以有序的放宽服务业的准入，包括像互联网啊、医疗啊、教育啊、文化啊，这些其实未来的话是可以有效的完善我们整个服务的一个基础设施，提供更好的，比如像一些这个光纤啊，包括您提到的这个六网啊、5G 啊，这些让旅游景区啊，让一些服务行业的场景它的这个强基换新。那另一方面来讲的话，聊了今天很多硬核呀，我觉得还是聊一些软性的东西。其实前段时间我问我们单位的一个老同事，他说了一句话，已经退休了，5年以前老人出去玩像上战场一样，现在老人出去玩跟逛公园一样。5年之中有什么变化呢？我们现在的很多的这个手机端、移动端APP 啊、小程序啊已经非常的发达了，背后其实不是只一个程序的开发，而背后隐藏了很多的关键节点。比如你去个公园，你从订票，你从最后出行啊，你从甚至续订啊，然后未来再复游啊，其实很多的玩法，这里面其实背后既有科技的力量，也有人文的关怀。今天我们很多可以出行的话，很多大型的城市火车站、高铁站非常的都是综合体非常大，但也带来了一定的不便，就是在银发经济鼓励的情况下，很多老人出行他需要一些类似导游、导购，甚至包括引导你怎么去出口。那这里面需要像刚才丽言提到的投资于人，我们能不能提供更专业的服务？背后不是一台台冷冰冰的服务器，不是一个个冷冰冰的 APP， 而更多的是什么呢？有没有相关的服务人员？所以这次其实我们也看到，除了我们技术层面以外的话，对于很多专业技术的工种，越来越从来没有这么重视过。那这里面我觉得其实这里面是大有文章可为的，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未来服务业发力的一些方向。
3: 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9: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0: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2: 说说咱华人事儿。
8: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3: 台湾致癌友善

0: 油质公司，其中19批油品及相关产品经检验允许重新上架售卖。
1: 到底在急什么？调查小组最近才刚成立，都还没有厘清，现在就赶着要上架。
2: 我要了解所有的资讯，包括当时是怎么查厂，让我把事情真相搞清楚以后，好，那我们才准许它重新上架。
0: 22号，台立法机构针对问题油成因、流向及未来具体改进措施，要求相关部门进行专题报告。此时，蓝白提出临时提案，要求民进党当局在未全面查明毒油真相前，不得让问题油重新上架。蓝营民代在现场持续痛批民进党当局决策反复、处置不力。
3: 这个我们一定会虚心的受教。那不过问责的基础是在于有没有行政怠惰，有没有违反法定的责任。
4: 6月30号爆发事件，7月21日成立调查小组，你觉得没有怠惰？
0: 台湾致癌油事件持续延烧已超过半个月，连日来岛内各界掀起强烈抗议。
5: 我们要忍受这些官员推卸责任跟隐瞒问题到什么地方？
6: 对于食安的问题解决上根本无能。
0: 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批评民进党当局发生事情只会推诿卸责，官员态度一个比一个傲慢。
7: 我听说礼拜五他们要先让一个小官下台。
0: 黄国昌进一步透露，该名官员为台食药部门负责人江志刚。台媒分析，赖当局或上演弃居保帅戏码，恐将进一步激化在野党与民众的不满情绪。
8: 近日，国民党再次出手提案，拦下民进党当局强推的442亿元新台币无人机产业计划。来看报道。
0: 据台媒报道，台行政部门推动所谓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型计划，预计2025年至2030年投入442亿元新台币。国民党团原提案要求暂停该计划实施，并减列2026年度全数预算。指称该计划预算浮编又灌水，内容模糊不清。22号，国民党团再度表示，最终决定将提案修改为全数冻结，待台立法机构同意后，使得动之。
9: 前一次砍掉一条手背，现在这次连另外一条手背也砍掉了。
10: 通过还没有通过，预算就已经送到了，那一天到晚就拿当做遮羞布，当做这个无限提款卡。
0: 台媒透露，此项计划原本包含建设创新实验室，并打造可供100家厂商进驻的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民雄院区，以及规划建设18处以上的非测场域。
8: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台湾2026选战的相关消息。
0: 国民党22号正式通过台北市长蒋万安、桃园市长张善政等6位现任国民党籍县市长的提名参选程序。据了解，国民党此前已公布5批提名名单。此次公布现任县市长争取连任情况后，国民党已完成2026年9合1县市长选举提名布局。新北方面，绿营再度质疑李四川购屋款来源不明。对此，李四川竞选办公室22号还原当初付款相关时间点，痛批苏巧慧阵营及亲绿名嘴对李四川进行政治抹黑，根本知错不改。另据岛内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获得50.85%支持度，领先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的44.06%。
11: 所有的民调我都把它做参考，听取所有市民的意见，在我们侯市长8年的基础之下，让新北市越来越好。
12: 环球华人。
0: 中东战局持续升温，美军基地接连遇袭，逼急特朗普，威胁要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美国会否派遣地面部队？美伊冲突又给赖清德敲响了怎样的警钟？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东战事逼急特朗普，给台湾3个新警示。
8: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持续升级，美军驻中东基地与设施近日接连遭伊朗战机、导弹与无人机的袭击。随着美军伤亡人数不断扩大，特朗普放话要打击伊朗地下核设施。美伊冲突下一步将会如何发展？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

0: 经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欢迎三位。
1: 据美媒报道，美伊近日持续互袭，特朗普再次威胁打击伊朗藁山地下核设施。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军方22日回应，若美方攻击伊朗核设施，伊方将报复性打击该地区与美方有利益关联的能源等基础设施。
0: 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这一次美伊冲突升级的最新进展情况，为什么会展开第二轮打击？而这一次美伊之间的互袭和之前相比有哪些不同？
2: 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相互互袭已经超过了10天，双方都在升级军事行动。那么说到所谓的第二阶段，我认为有两个特征。第一呢，不管是美国和伊朗都在扩大打击范围和目标。首先呢，从美国来看，美国从此前一再打击伊朗南部，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一些目标，现在已经开始打击伊朗境内的纵深目标，已经深入到西北部。那么另外呢，美国打击的不仅仅是伊朗的军事目标，还包括一些民用设施，比如说发电厂以及海水淡化厂。我们注意到现在美国总统已经放话称，伊朗打击霍尔木兹海峡一次，那么美国就会打击伊朗民用设施一次，针对的是伊朗的发电设施以及伊朗的桥梁，对于这个伊朗国内要造成更多的影响。那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美国声称伊朗还没有见识到所谓真正的厉害。近一时期，美国总统特朗普是接连点名伊朗藁山地下核设施，是要进一步的扩大打击范围，再发出更强的威慑信号。那么另外呢，美国也在调动无人机，是在准备大规模的空袭，一方面说明在当前冲突升级的情况之下，美国需要锁定伊朗更高价值的目标。而对于美国来说，现在呢要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转向针对伊朗的核计划，这某种程度呢，如果进行打击之后，美国可能会给国内一个交代，或者是通过这种升级来试图对伊朗进行压制。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伊朗方面确实也针对美方更多的目标，尤其是近期伊朗打击的已经不仅仅是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已经延伸到约旦。那么对于约旦打击行动造成美军伤亡，美国现在也试图在进行应对。而同时，伊朗还打击了在巴林亚马逊的中央数据中心，这是美军军事数据进行交换的一个重要的站点。那么指向的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整体军事行动相互之间的协调。
0: 不过第二轮打击，我们看到美国呢是点名要打击伊朗的藁山地下核设施，那么美国是不是势必要摧毁伊朗的所有核能力？
3: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美国呢这次呢点名要打击藁山这个核设施，而在外界的报道中呢，藁山的核设施它的深度啊可以达到几百米，美国的 GBU-57 啊这种钻地弹就很难打造这样一个设施。而伊朗修筑这样的设施，那无疑在这里存放的或在这里边藏匿的都是最核心的部件或设备。伊朗又发出了另外一个信息，说这个我们并不存在藁山的所谓一个深洞或者是这样的设施，但美国呢是一定要把它消灭之。在这个问题上呢，实际上就是为什么要放的这个这么重要，因为这表示了美国要不惜更大规模的对伊朗进行轰炸。因为你要投钻地弹，你要投掷炸弹来炸这么一个纵深的目标，这个难度非常大。那你只有清除掉外围的这些雷达防空设施，你才敢对这样的设备进行打击。那也就意味着特朗普总统所说的要打掉藁山这个设施，首先要进行更大规模的对伊朗的这种轰炸，那包括对他民用设施的这种轰炸，因为还有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闭问题，现在是连在一起的。这个就是下一阶段，如果真实施的话，就是更大规模的这种轰炸了。
0: 那么除了伊朗之外，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的民兵武装呢，都表示，如果说美国继续对伊朗进行打击的话，他们会直接参战。那么美国是否有胜算，戴教授？
4: 也门的胡塞组织也已经宣布，尤其是在7月20号开始，对于曼德海峡的沙特阿拉伯的船只进行了封锁，但是也有可能也门的胡塞组织又会升高啊这个曼德海峡的封锁，包括对于欧洲所有的船只进行封锁。那这样的情形下，两峡都被封锁，这个对于全世界的油价，对于全世界的物流，海运上的物流会受到严重的冲击。另外我们也看到了伊朗在伊拉克

0: 的民兵组织也已经宣布，如果美国轰炸伊朗的核设施，民兵组织将对于美国在伊拉克的所有的军事基地进行攻击。分布在海内外的特别军种小组，他很有可能会对于特朗普跟特朗普的家族，那么进行这个击杀的行动。这也构成 FBI 的局长必须要到俄罗斯去访问。我们也看到了，目前的局势是越来越紧张，也就是说，这个战争已经杀红了眼。那换言之，也就是因为伊朗已经宣布血债要血还，现在要看是特朗普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因此，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个威胁，很明显的没有让伊朗屈服，也没有让伊朗吓破胆。相反的，伊朗的反制的行动会让特朗普投鼠忌器。
1: 据《华盛顿邮报》分析，这一波美军的伤亡标志着战争进入新阶段。有美退将公开呼吁考虑派遣地面部队占领伊朗战略要地，并重组谈判团队。另一方面，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目前投入伊朗战事的成本已达约375亿美元。赫格塞斯同时警告，美军若无法获得更多资金、武器、弹药库存与军事维持能力，可能面临压力。
2: 伊朗一直以来呢，对外宣称都是袭击了美国的多个基地。那么现在美国媒体也认为说，其实美军呢已经护不住驻中东的美军了。那么这一次美军的伤亡情况如何？伊朗都对美军的哪些设施进行了打击？
3: 美军确实护不住自己，对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基地防御能力是有限的。说到美军伤亡，当伊朗打击美国在约旦的基地的时候，我们首先看到这个基地本身它的基础设施就存在问题，比如说一些相关的设施，它是由集装箱以及帐篷组成，这样的一些设施它本身无人机、火炮都防不住。那么确实有一些新设的有这个加固后墙的一些设施，但是这些设施同样防不住的是导弹的打击。所以对于美军来说，说面对伊朗的频繁的袭击，尤其是针对基地的密集的打击，确实是防不胜防。同时，我们注意到的是，美国护不住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基地，还有自己的盟友。那么，伊朗的打击行动是让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信用受到了影响。比如说，大家关注到新一阶段，伊朗频繁打击的是约旦的基地。在2021年，约旦和美国签署了新的军事协议，是给美军在约旦国内进行行动的更大的权限，是要更大力度的配合美军的行动。但是现在呢，当约旦成为美军对于伊朗打击行动的后方的时候，这个后方反而成为打击的目标。那么后续不管是海湾国家还是约旦和以色列，考虑到与美国关系的时候，那么会看到美国带来的并不是更多的保护，反而是引火上身。
2: 但是就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时期，有美军的退役将领却建议美军要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那么在一个什么样的战争发展的进程当中，是可以派遣地面部队了？
4: 因为这位将领所说的就是要派遣地面部队，他主要是从完成战略考量或战略意图来就是讲的这番话。因为美国和伊朗再次的交火，实际上有两个战争的意图啊，就是美国既然打击伊朗，要用军事行动来解决问题，你不是为了消灭伊朗的有生力量，而是要解决美国和伊朗的很重要的两个争端。第一个争端就是美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研发的能力，那你怎么让他不拥有核研发的能力呢？那伊朗是绝对不会放弃这种能力的。所以我们看到，在前一阶段，以色列通过狙杀他的科学家，已经把他的相关人员就是这个狙杀了一大部分科学家。那么还有一部分，就是人要与装备或设备结合，你才能形成这种能力。那现在设备在哪儿？在地下。所以美国提出来，我要把它的地面上的、地下的这些相关的核设施全部毁掉。所以我们前面提到了，就是要把槁山这个核设施，或者是这个可能存在核研究能力的这些设备全部给它毁掉。那么当然，美国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完全可以通过就是不用派地面部队来完成，因为你通过派这种轰炸机，比如说战略轰炸机，但是你没法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通的问题啊，你必须把伊朗的这个战力或者他经济全部打垮，他才没有能力就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所以这位将领就提出来应该派兵了。那么派兵，美国实际上也是有选项的，就是你一旦出兵，地面部队就要发生这种 短兵相接的交火，这个人员的伤亡率会大幅度的上升。那么美军也可能采用特战部队，因为特战部队人数少，作战精干，他打你几个要害的目标，打了就跑，这也是一种派遣地面部队的就是方式。还有一种，我在你某一个小的区域进行了驻扎或者是特种作战，显示我的这种决心和能力。因此这个就是伊朗和美国它军事升级以后要看就是将来的态势发展，美国可能会决定我出不出兵。
2: 但是以色列呢也发生了一个情况，就是他的议会解散了，这是40年来首次。内塔尼亚胡政府呢已经沦为了一个看守政府。所以说在这一次美伊战争当中，我们如何来看美国和他盟友之间的这种关系？
0: 在7月17号以色列的议会解散，议会一解散，那就在10月那么举行啊新的一届国会议员的选举，来组成新的内阁。那因此内塔尼亚胡他现在的内阁就转变成为看守内阁，或是我们叫做看守政府。以色列的国会有120席的国会议员，你要完全执政至少要拿到61席。以现在内塔尼亚胡他的情况来看，他的政党估计可以拿到50席，还差11席。这差11席，以现在他跟其他政党的关系看起来，他要执政的可能性机会是越来越加的渺茫。那现在从7月、8月、9月到10月这3个多月的选举期间，内塔尼亚胡会不会再作怪？不能排除。他会不会再度的成为一颗不定时的炸弹？很有可能。因为对内塔尼亚胡来说，如果这一次的选举失败，他的执政党变成在野党，而他本人的官司将会立刻被启动。他涉及3宗罪，第一个贪腐罪、诈欺罪、背信罪，这3宗罪很有可能会被判10年有期徒刑。这要看美国的国内，还有看特朗普本身的领导力，当然也要看以色列的国内的政治力量能不能有效地牵制住内塔尼亚胡啊，不要为一己之私、一党之私而干对于以色列有害而无利的事情。
1: 中东战局持续升温，美军基地接连遇袭，逼急特朗普，威胁要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美国会否派遣地面部队？美伊冲突又给赖清德敲响了怎样的警钟？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东战事逼急特朗普，给台湾3个新警示。远在中东的战局给顽固台独势力敲响了振聋发聩的警钟。有岛内舆论分析，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军事对抗升级给了赖清德当局3个启示。第一，美国民众对发动海外战争的反对声浪逐渐升高。第二，封锁战略咽喉的成本远低于突破封锁。第三，以当前美国过时的作战模式和双方在军工产能上的差距，美军不会在台海冲突中获得决定性胜利。
2: 岛内舆论认为，这一次的美伊给赖清德带来3大警讯。第一大警讯就是投入巨额的军费，但是却达不成想要的战争结果。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赖清德当局，他会不会接受这样的警讯？
3: 当然，民进党当局在高度关注美伊战事的发展。那么首先从民意来说，近时期经济学人分析，这一场战争已经成为美国有民调以来最不受欢迎的战争，那么会直接影响中期选举的选情。美国国内反战情绪的上升，其中呢包括针对以色列的角色以及美以关系的质疑。确实长期以来，美国将以色列作为自己中东战略的重要的支点，在军事方面也长期进行投入。但是这一次的美伊冲突，大家看到的是因为以色列他的误导是造成了美国的误判，甚至有人说呢是以色列把自己的盟友拉下水。那么近一时期，以色列还在通过军事等方式在试图促使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那么美国国内必然有更多的质疑，那么后续美国和自己盟友之间的关系也必然要进行更深层次的反思。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想要美国出兵保台，想要达到这种目的，那么必然会引起美国国内应该说 说更激烈的一些讨论。近一时期，美国国内不断的提醒，梅姨冲突是在大量的消耗美国的防空导弹系统以及相关的弹药，对于美军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当美国进行反思的时候，民党当局想以美谋独，难度。

0: 必然会急剧上升。
1: 台湾舆论认为给赖清德带来的第二大警讯呢，就是突破封锁是非常难的，所以对于目前台军的能力和赖清德的战略设计，突破解放军的封锁是不是难上加难？
2: 因为我们必须注意到啊，就是作为这次美伊战争啊，它的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是为了就是石油通道或者能源通道的阻塞，造成对世界整个经济的影响，来达到自己啊谈判桌上的筹码，或者今后自己经济发展上的这种利益吧。那这个封锁呢，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它是类似于一个死胡同，只要伊朗在它的旁边，在这个封锁作战上它有非常大的优势，所以讲呢它的成本非常的低。那么如果其他的船只要突破这种封锁，就是开通霍尔木兹海峡，确实成本很高。但是这个战力不能搬到就是台海这个问题上来进行运用啊，因为如果啊解放军对台岛进行军事作战的话，那么可能第一步就是封锁作战，海上封锁。那么海上封锁主要体现在就是岛上的这些飞机、军舰、人员出不来，不能出岛。还一个呢，就是岛外的这些船只、飞机进不去啊，这叫海上封锁作战。这个时候，台独分裂势力的人员和设备想逃出来或者就突破这种封锁是非常困难的啊，所以这个时候你连出都出不来，你怎么能够就是保证啊，就是台独分裂势力能够守住这个岛呢？所以我们讲呢，它的这个教训在于，就是以这种啊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的这种方式，哎，是根本行不通的。
1: 那么第三大警讯呢，就是看到美国的作战模式似乎已经过时了，而台湾方面呢一直在购买美制的武器。那么这个警讯是不是认为目前台军如果说在应对某种冲突的时候，它的模式和它的设计也是过时的？赖教授。
3: 是的，美国的这次打伊朗的战争，大家看到了它的手法跟过去如出一辙，毫无进步，毫无进展。那换言之，也就是采用啊火力制压的方法，过度的依赖火力的制压啊。我们也看到他的这个重要的战舰也无能力控制啊曼德海峡、阿拉伯海跟啊波斯湾，他完全没有能力掌控，所以在空中绝对的优势的情形下，海军完全没有发挥它的作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牢牢的控制住了，地面部队也不敢投入的情形下，害怕伤亡，所以很多人把它看在台海两边，如果美国介入作战，它会面临什么样的困境？美国毫无胜算。另外他必须把大量的弹药库堆积在前沿基地，那就是在日本跟菲律宾，可他保存也很困难。那既然没有投掷的设备，战略轰炸机没有，战斗机不敢飞，导弹没有办法从本土打到啊台湾，然后战舰不敢靠近来，大家很明显的看到美国如何介入这场战争，陆海空陆军根本就不存在，海军陆战队也根本不敢大胆的投入。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美国哪有胜算呢？美国哪有胜面呢？
1: 这场持续拉扯的中东博弈再次证明，美国海外军事干预成本高昂，内外制约重重，美军的所谓协防承诺从来都只是台独势力自我编织的虚幻美梦。
4: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 开

0: 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对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作出部署。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弘扬传统友谊，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3日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23日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3日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前会见白俄罗斯外长雷任科夫、乌兹别克斯坦外长塞义多夫。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日至29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就有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中两国领导人将讨论人工智能相关议题。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针对美国宣布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24日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关于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林健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海警局已经阐明事实真相，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无可指摘，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炒作。公安部相关负责人24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16.5%、11.3%，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农业农村部7月24

0: 4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信息显示，今年我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来临之际，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0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7月23日20时，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7月21日至23日，以新开局、新机遇、新征程，共绘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蓝图为主题的2026中国汽车论坛在上海举行。香港铁路有限公司港铁23日表示，广深港高铁香港段2026年上半年客量突破1600万人次，创2018年通车以来同期新高。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想生活美好。
6: 千秋岁，永夏景，谢意。凡是喜欢丰子恺漫画的人都会记得这样一幅作品，疏朗简洁之极的笔触勾勒出房舍廊前的景致。廊上是卷上的竹帘，廊下是木桌茶具，片片大片留白。一弯浅浅的月牙高挂，题款是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这幅如宋元小令般意境悠远的水墨漫画是上世纪20年代丰子恺第一幅公开发表的作品，当时他正在浙江省上虞县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任教。而丰子恺这幅水墨漫画题款的出处便来自于我今天要为朋友们朗读和介绍的北宋诗人词人谢无意的词《千秋岁·咏夏景》。恋花飘气，苏苏清香细，梅雨过，屏风起，情随香水远，梦绕五峰翠，琴书卷，鹧鸪唤起南窗睡。密意无人记，忧恨凭谁洗？修竹畔，书帘里，歌于陈佛善，舞罢风仙妹。人散后，一钩淡月天如水。谢无意，名意，临川进士，字号西堂，著有《蝶恋花·春景》《踏沙行·春思》《南歌子·春夜》等，生年不详。卒年是公元1113年。词有浓有淡，浓的词借用徐志摩的一句话，真是可以浓得化不开；而淡的词，就算写愁苦、写情爱，也只是轻描淡写，自有一种高远的意境。谢无意的这首词就是典型的淡词，一个淡字就是全词的主旨。和辛弃疾的《寻芳草》一样，这首词也写相思。相比之下，辛词浓，谢词则淡。我们起来看看谢无意是如何把浓浓的相思之愁写出淡泊之境的。先来看看谢无意选的第一个意象——恋花。

0: 恋花，春末夏初开花，由此可知时序当为初夏。起首两字便点题，恋花飘气，阶梯上飘满了落花，随着落花传来细细的清香。恋花花形本身就很细小，加之香味之细，酥酥声之细，首两句就已经在住。加之香味之细，酥酥声之细，首两句就已在嗅觉、视觉和听觉上营造了精致的意境。接下来梅雨再次点题，梅雨既点时令又点天气，初夏雨后，雨后写风起，但这里的风不是寻常的风。谢意特别点出了一个平字，不说风，非要说是平风。平乃是聚散无常之物，平之聚散往往令人想起人之聚散，因此词的主人公看见了平，不禁想起了远方的人，这样自然而然的就有了下两句：我的情随那人远去，我的梦亦追随那人而去。在这里，湘水无风并非实际指这两个地方，而是作为一种意境出现，意味他思念的人在远处，隔着重重山水。此处词已渐入空灵之境，他不诉相思之苦，就已经把愁写淡了。下一句，琴书卷承接梦而来，卷而入睡，睡而入梦，梦而思人。南窗睡为什么偏偏是南窗，不是东窗、西窗和北窗呢？夏风为南风，因此面南之窗恰有风入。此处乎此时，天应如水，人应如水，心应如水，聚时珍惜，散时珍重。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浩瑜的古典诗词欣赏，接下来是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
2: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1: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每一个时代都会有一些杰出人物被人们尊为榜样楷模，当我们要向一个英雄人物学习的时候，我们会探究是怎样的教育培养了他，而在人的成长中最主要的影响基本上是来自于家庭和学校，家庭教育是基础，而进入学生时代后，孩子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学校度过，那么学校就是非常重要的教育环境。那么从校园、老师、同学等等各方面的因素，我们如何去寻找对一个人的成长带来积极影响的线索呢？上期节目我们诵读了作家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一书，写的是扶贫书记七一勋章获得者黄文秀他的幼年时期。黄文秀的父亲黄忠杰是一位非常重视教育的父亲，为了让家里三个孩子都能上一个好学校，黄忠杰不惜翻山越岭，带领全家从老家搬迁到县城附近的平坡村，筹划着想要让孩子进这里的卷房厂子弟小学去读书。用今天时髦的话来说，也算是搬迁到了整个田阳县的学区房了。那么黄忠杰为孩子看中的是怎样的一所学校呢？学校又带给黄文秀怎样的影响呢？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聆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七章《两棵扁桃树的学校》，播讲时代。
3: 我叫黄文秀，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县壮族人。
2: 这是黄文秀生前所录制的珍贵视频音响，那时的他正奋斗在脱贫攻坚第一线， 黄文秀1989年出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区巴别乡德爱村多柳屯，从小家境贫寒的他勤奋求学，立志报效家乡。2016年北京师范大学硕士毕业，他放弃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毅然返回贫穷的家乡。
4: 大家好，我是哲学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2016届的硕士毕业生黄文秀。毕业之后，我选择回到家乡工作，目前在百宁村担任扶贫第一书记。百宁村是一个自治区级的深度贫困村，乡村振兴关键在青年，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农村发展，多多支持农村工作。
2: 2019年6月16日晚，黄文秀从百色返回乐业途中遭遇山洪，因公殉职，年仅30岁。黄文秀牺牲后被追授时代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七一勋章等荣誉称号，被评为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
5: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时代，也深刻地认识到我们百色作为脱贫攻坚的一个主战场，如何将百色革命先烈们奋勇前进、不断拼搏的精神传承下去，作为青年一代，我们责无旁贷。同时，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1: 第七章，两棵扁桃树的学校。知了，一只知了划破了清晨的宁静，知了知了，另一只知了开始唱和。七月初的一天，上半晌天热得像炭火，连知了也睡不着觉。小圈和秀儿往爸爸坡地里的竹林跑，他们来到竹林边的时候，整个竹林里的知了已经全部亮开了嗓子。在这么热的天气里，知了们能干什么呢？他们只能有气无力地唱唱歌，知了知了。到了竹林里的小姐妹也像两只闹腾腾的知了，叽叽喳喳地说起话来。姐姐小娟大秀儿7岁，虽然姐姐已经读书了，每天有很多的作业要做，可秀儿还是喜欢缠着忙不停的小姐姐玩耍。今天是姐姐答应带她去学校玩的日子。小娟领妹妹走进竹林深处，竹林里的这块空地是小娟经常带秀儿玩耍的秘密花园。平时姐姐会将采到的野果放在花布手绢上，和妹妹一边说着话，一边你一颗我一颗的分食。可今天小娟只带来了一把小木梳，她要给妹妹梳一个好看的麻花辫。这个假期过后，小妹就要去上学，去读卷房厂学校的幼儿园了。小娟的妹妹读幼儿园当然要漂漂亮亮的。小娟正读4年级，学校离他们的家不到200米，不到200米是爸爸告诉他们的。小娟喜欢用脚步数，她用自己的脚一步一步丈量过，小娟走了781步，不到200米，这是爱他们的爸爸为他们选的最佳距离。在巴别，茂义哥哥去上学要翻山越岭，遇雨路面湿滑就更难走了。茂义哥哥为了读书受了好多好多的苦。爸爸喜欢这所只供上海、青岛工人的娃娃们读书的学校，在兄妹俩没有来到这里上学前，爸爸就到这所学校看过。爸爸还带小毛毅看过，带了小娟也看过，禁不住小妹好说好缠，小娟今天也要带小妹到学校看看去。记住啊，秀儿以后到学校去，每天都要漂漂亮亮的。现在已扎好小辫的秀儿跟在姐姐后面朝学校走，迈大了步子数着步子走。小娟姐姐帮着秀儿数步子，数到856步，卷房厂子弟学校就在眼前了呀。院子里有好大好大的两棵扁桃树，还有好多好多的夜香树，好多好多小朋友穿着鲜鲜亮亮的衣服，蹦蹦跳跳地跑在扁桃树间，他们绕着粗大的扁桃树追逐，
6: 追着透过树叶洒下来的光斑嬉戏，而那些叶香树呢，是属于读初中班的大哥哥大姐姐们的，它们生长在小学教学楼边，连接着初中教学楼。当当当当当当，忽然上课铃声响起，小朋友们全一溜烟往教学楼里奔去，不一会儿院子里就空无一人了，只回荡着朗朗书声。是不是在这些小朋友们看来，在教室外面玩，在两棵野扁桃树下玩，比坐在教室里读书认字，比听老师讲课更有趣些？反正秀儿是这么认为的。秀儿痴痴地看着一瞬间就没有了一个小伙伴的两棵孤独的扁桃树，他喜欢上了这两棵树。猫一哥哥告诉过秀儿，子弟学校里上学的娃娃们不像他上学一路上要捡拾柴火，要采摘野果，他们只需要背着爸爸妈妈准备好的书包，开开心心地往学校跑就可以。他们的爸爸妈妈有固定的工资和补贴，这是贸易三兄妹的爸爸妈妈想都不敢想的。当然，子弟学校的孩子们手上还有爸妈给的两三块零用钱，这他们更不用想了。贸易、爱娟和秀儿一分零花钱都没想过找爸爸妈妈要，他们只要能进这所学校读书就已经很满足了。贸易哥哥说过，为了小娟和秀儿能像他一样进这所学校读书，爸爸当年可是去找过校长的，找了三次。爸爸第一次去，校长没有同意，爸爸第二次去，校长还是没有同意，爸爸第三次去就对校长说，我在你们学校旁边包了30亩荒地种庄稼，只要学校同意我的三个娃娃都进来读书，学校的条件我都做到。你的三个娃娃都想进来，本来是不可能收的，但是你家情况特殊，在这里承包荒地搞种植是好事。学校的意见是你们按规定交纳一点借读费，支援学校建设。一周以后，校长给了爸爸答复，我交，我按规定交。三个娃娃都可以在这里读书了，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更重要，更令爸爸有成就感的呢？爸爸的一颗心终于落到了肚子里。有这样的好爸爸，兄妹两个一起进了绢纺厂学校。秀儿还小，上不了幼儿园，她就在家里偷偷学，没有本子就淘气地翻出哥哥姐姐的本子写，没有什么好写就写1、2、3、4、5、6、7。哥哥姐姐回到家，看到被妹妹画坏了的本子，只能唉声叹气。唉，谁叫她是家里最小的妹妹呢？
7: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农村设立有幼儿园的村子并不多，一般的农家孩子能上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也就不容易。也正是因为父亲黄忠杰带着全家搬到了绢纺厂子弟学校的附近，让孩子进了这所有着两棵扁桃树的学校，小时候的黄文秀才有机会进入这里的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与许多县城里家庭条件优越的孩子不一样，农家的孩子不像城里的孩子那么轻而易举就得到在好学校读书的机会，他们习以为常之下常常不那么珍惜学校，也不那么喜欢学习。而家庭条件艰苦的农家孩子，他们知道自己的父母亲为了让他们能上好学校付出了多少的心血和汗水，他们也会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实际上，一个孩子能不能成为好的学习者，好的学习条件，比如学校、老师等等，当然很重要。而更重要的是，孩子自身有没有强劲的学习动力。许多城里孩子的父母最苦恼的就是看到孩子缺乏学习的动力，不喜欢上学，甚至是有厌学、逃学等现象。那么如何激发孩子学习的内驱力，学习的兴趣，就成为了许多教育专家研究的难题。而我们所看到相反的情况是，许多家庭贫困的农家子弟，他们渴望读书，他们相信读书才能够给他们带来充满希望的未来，因此 他们就有着强劲的学习动力，而这一切都是成为一名优秀学习者的基础。显然，黄文秀他们家的三兄妹也都是如此。从作家阮梅描述的往事来看，黄文秀从小就是一个喜欢上学的优秀学生，也难怪后来他考研究生上的也是北京师范大学，这是否也与他从小就喜欢校园有关呢？
6: 这一天，秀儿要去上幼儿园了，奶奶为她绣好了书包，妈妈为她准备了两个鸡蛋，姐姐为她编好了发辫，爸爸呢？爸爸手中什么也没有，就送她两句话：要听老师的话啊，莫要做坏事，莫要去跟小朋友打打闹闹的，别人家呀会找上门来的。秀儿可听不见，她随着小娟儿姐姐一起跑了老远了。老师白白净净，戴着一副好看的黑边眼镜。秀儿走到老师面前，怯怯地说：
8: 老师好。
6: 小朋友好，你叫什么名字？秀儿看着老师，老师也看着秀儿，看到秀儿眼帘下两颗黑葡萄似的眼珠一动不动地看着自己，老师弯下腰问她：
8: 啊，叫秀儿。
6: 一边的姐姐忙帮着秀儿回答：
8: 要学名，要报学名。
6: 小娟笑了，老师也笑了。小娟早早就和哥哥商量着为秀儿起了个好听的名字，文秀，黄文秀。小哥哥小姐姐都认为读了书的妹妹一定是一个文静秀气的好妹妹，每天秀儿都可以和哥哥姐姐一起去上学了，每天他都可以在卷房学校的那两棵扁桃树下玩耍了。在有两棵扁桃树的学校读书真好玩，上课时一只耳朵听漂亮的老师教写字，一只耳朵听窗外扁桃树上的鸟叫，还有广播里的大姐姐标准的普通话，那是比鸟儿的叫声还要好听的声音呢。秀儿的耳朵怎么可以只听到一种声音？秀儿的眼睛怎么可以只看着前面的大黑板呢？那该多无趣。一下课，秀儿就第一个溜出来往两棵扁桃树下跑。秀儿跑到两棵扁桃树中间蹲坐下来，仰着头寻寻觅觅，寻找那些鸣叫的鸟儿，耳朵里装着广播里大姐姐播报的声音，一遍又一遍听不厌。秀儿每天听广播，听得最多的是学校的学生守则：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积极参加劳动，爱惜劳动成果，真好听。秀儿完全被播音姐姐的声音迷住了，她回到家里还会对着爸爸一遍遍地用稚嫩的普通话学播音姐姐播音。每天秀儿放学回家，饭菜已经摆上桌了，吃过饭，家里的场景常常是这样的：秀儿学播音员姐姐播报每天的内容，当然只是其中的一句两句了，多了秀儿可记不住。爸爸呢，拿出钢笔来，翻开借来的钢笔字帖，再翻开一个巴掌大的红塑胶皮本子，在上面抄写钢笔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爸爸写一写钢笔字，抬头看一看学舌的秀儿，再埋头写一写钢笔字：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后来晚饭后的家里就成了这样，秀儿照着爸爸的字一笔一画学写钢笔字，爸爸跟着秀儿学说普通话：积极参加劳动，爱惜劳动成果。有秀儿当老师，说着西南官话的爸爸真的迷上了普通话。每天秀儿将学校里播报的内容播报给爸爸，爸爸晚上最开心的事就是和秀儿学说普通话。后来的后来，一家人上桌吃饭，哥哥姐姐也加入了学普通话的行列。秀儿每天和哥哥姐姐一起开开心心地上学去。到了学校，哥哥和姐姐走入初中部的三层楼，秀儿一个人走进小学部的六层楼。奔跑在卷坊学校操场上的秀儿，在一群衣着鲜亮、笑声撑破天的小朋友中间是多么显眼。 明明是个女孩子，却穿得像个男孩子，就像小娟儿读小学时一模一样。可那又有什么呢？在有两棵扁桃树的学校读书，她的幸福

0: 服是实实在在的，穿着自家哥哥姐姐穿小了的旧衣裤去上学，秀儿也是开心的。
1: 都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校园要有树木才有生命。两棵扁桃树给校园带来了无限的生机，也伴随着孩子们的成长。父亲黄忠杰为孩子们选择了一个好学校。不过由于黄文秀一家人的户口一直留在老家巴别乡多柳屯，而来到田阳县城的这所镇房厂子弟小学就读，黄家的三兄妹都属于借读生，再加上家庭经济条件困难，难免会被一些不懂事的同学另眼相看。但是黄家三兄妹懂事自强，他们懂得人的尊严不在乎外在的条件，而在乎内心的力量。这也是应了那句老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那好了，各位听友，今天的节目我们聆听的是作家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一书的第七章，两棵扁桃树的学校。今天的节目到这就该告一段落了，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8: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9: 鲍叔牙尽管恢复了相位，但与齐桓公之间像隔了一层什么，易牙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对树雕开方常之屋说道：“鲍叔牙不可惧也。”树雕道：“鲍叔牙不可惧，纵观满朝文武，没有吾等可惧之人，何不趁机弄几个钱花花？”常之屋道：“怎么弄啊？”树雕道：“开铁矿，办盐场。”常之屋道：“这倒是一个敛财的好办法，只是咱们大齐早已实行了盐铁专营，干这事可是要

0: 行道。巫山距此不足两日之路，小侄陪您微服走一趟，弄他一个人赃俱获，岂不更好？鲍叔牙道：“贤侄之言甚是，咱明天就去。”冠平道：“这事还得和王子成父商议一下，免得……”他顿口不言。鲍叔牙道：“贤侄所虑甚是，我这就去拜访王子成父。”到了第二天，管平早早用了早饭，驾车来到相府，接上鲍叔牙，二人驱车朝巫山驰去。事业速于险坡，问及巫山开矿之事，土人只知有人开矿，不知为何人所开。第二天早晨，鲍叔牙与管平继续驱车前行，约行30里，车已经开始颠簸起来。鲍叔牙掀开车围，但见群山重叠，山谷中烟雾蒸腾，向管平问道：“时已过午，山中哪来如此烟雾？”管平用马鞭朝左前方一指道：“欲知山中事，须问打柴人。”鲍叔牙举目一瞧，果见一樵夫肩挑柴担从另一个山凹中走了出来，忙喝令停车。他双手抱拳道：“老弟好啊！”樵夫忙道：“啊，彼此彼此。”一边说一边放下柴担，用袖子擦汗。鲍叔牙朝有烟雾的山谷一指问道：“那里因何烟雾蒸腾啊？”樵夫回道：“啊，那里正在炼铁呢。”鲍叔牙道：“常人可让进否？”樵夫道：“不让。”鲍叔牙道：“老朽想进去瞧瞧，可有法子？”樵夫道：“有啊。”鲍叔牙道：“什么法子？”樵夫道：“见官金二喜好也。”见官金二喜好野味。二位若是装着送野味的猎户，便畅通无阻了。鲍叔牙道：“老弟宝宅距此多远呢？”樵夫道：“不足2里。”鲍叔牙从怀中摸出一锭银子，对樵夫说道：“老朽这锭银子足有10两，仅送于汝，请汝给老朽师徒备上2套猎户衣服，并2副钢叉，猎味些许。”樵夫靠打柴为生，一天的进项也就有10几文钱，他何曾见过这么重的银锭，喜得像吃了喜梅子一般，连声道：“行行。”鲍叔牙指着车道：“这车这马也请老弟代为照管。”樵夫又道了2声：“行。”鲍叔牙、管平用钢叉挑着猎物，径直走到谷口，果见有4个甲兵在那里把守，忙上前招呼道：“啊，军爷好啊！”一甲兵瞪着眼道：“汝只知讨好监官，吾等呢？啊，吾等这嘴中差点弹出水来。”管平道：“啊，这好说，这好说。”忙从钢叉上取下一只野鸡送给甲兵。甲兵将手一摆，示意放行。进谷前行半里之地，又是一处哨卡，管平被迫留下了一只野兔。这山谷也不知深有几许，每隔半里便有一个炼铁炉，炉旁堆满了石料和柴炭。奴工们半裸着身子，一边拉动风囊，一边往炉中添料。当然，更多的则是运送矿石，或煎丹，或背负，一个个累得气喘吁吁。忽听有人叫道：“铁蛋被抓回来了，铁蛋被抓回来了。”鲍叔牙、管平循声望去，果见一群甲兵押着一个年约3旬的汉子向他们走来。这汉子面孔黝黑，骨瘦如柴，脊梁上绑着一个木牌，上写着4个黑字：逃奴铁蛋。咣咣咣，一细脖子甲兵手执小锣敲了3下，喊道：“
1: 尔等听着，四人爷再三告诫大家，不许私自出山，有逃遁者杀无赦。铁蛋不听军令，尔等说该不该杀？”
0: 无一人应腔。细脖子抬高了声音问道：“
1: 爷再问尔等一遍，尔等说铁蛋该不该杀？”
0: 仍是无人应腔。细脖子把面转向监官，一脸无奈地说道：“
1: 靳大人，这……”
0: 被称作靳大人的监官阴阴地说道：“
1: 爷来说2句。”
0: 他重咳一声，清了清嗓子说道：“
1: 诸位，铁蛋不从军令，四人爷命爷带他游街，所到之地共90

力。谢谢你看嘛恰恰为你干把姑母那么有来意你嗯打你。你是我的一切，我为你起来起图框骨。What should I? 不需要知道，我那哈家家过发哈默默如忘寡大体夸口。